0: 七个来自这儿，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，大家知道吗？不只是人怕热怕，
1: 像个孩子似的。
2: 哎呀，多少汗。

我们这里的沙土投其雨水，种出来的花生颗剥一包回钱。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，成立了合作社，同一品种，同一技术，同一品牌，同一销售。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

0: 就跟进啊，耐心的联系，反复的劝导，一点点的去拆解和陷阱。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，
1: 去留秦国的大使，这大使和

0: 怎么样？
1: 咱娘坐好了，咱娘坐。
0: 二婶，二婶，你坐好，你别说话了。老王头，你看着出的
2: 多穷，
0: 哎，睡破烂似的啊，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。
3: 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去。

0: 再来一杯。哎，我说老于，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有问题？
1: 人斗争到底的信心。到了南京之后的。

0: 最终形成京剧，轰轰烈烈的唱响了200年。
1: 嘛
2: 啊，
1: 把它三点起，
2: 然后可以
1: 就连起来了嘛。
2: 对，然后可以请就是个省区市的81支青年代表队，81支。你说这个含金量好吓人，共计283名运动员参赛，参赛队伍总数以及运动员的人数是创能够在这个当中从什么赛？循环赛，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、决赛，在循环赛小组赛，在四分之一决赛和6-4战胜了贵州队，

0: 提前订房。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，24小时敞着门，游客渴了拿瓶水，饿了抓包饼干，扫码就付钱。
1: 今年春天，茶山版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刷屏全网，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。随着游客越来越多，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，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。来祁隆，入茶山，消费一段美好时光。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。
0: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。全会公报指出，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，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，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，优化农村能源供给，加强数字乡村建设。
1: 路通则财通，在绵阳市北川县，石油燃气 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，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

0: 多的感悟，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。
1: 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，君主大臣
2: 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，主要包括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双向情感障碍、适应障碍、强迫症等。不过家长评之时
0: 低迷，后来入了成都太学，拜同进大学者。

0: 可比，奔车轮换，旋风驰。
1: 唐朝经济繁荣，疆域辽阔，开放包容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。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，异彩流光。
2: 千年之后，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，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、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，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，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、想象和判断，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，灿

0: 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。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：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，没有一块荒地。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，布比欧洲美。到了清代，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，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、中南及东北等地，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，已形成极大反差。同时，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，深入发展，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。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：
1: 明朝呢，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，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，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，比如番薯，还有玉米、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，就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，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，它的那些农作物，比方说水稻、小麦这些农作物呢，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、玉米这些要低很多，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，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，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，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
0: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，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贸易的繁盛。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，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。
2: 官箱灵通三界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，上至皇家权贵，下至文人雅士、黎民百姓，无人不想得到它。我们辽部产的管箱，历朝历代都是贡品，

0: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《楚汉交雄》中演唱的《垓下歌》。《垓下歌》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，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。
1: 霸王，你勇猛无匹，只要忍下今日之耻，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！
2: 此乃非战之罪，是天亡我也，勇武要辱。
3: 淡化主观情。

0: 余年，自汉高祖、惠帝、文帝至景帝，这一时古瓷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，在相对缓慢的以一统天下的局面，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，促使其革故更新，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、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，转变为灵动自由、短小精悍，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。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、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，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。
1: 游都邑以咏酒，吴明略以佐食，图林川以献鱼，四合清乎未弃。感蔡子之慷慨，从唐生以绝夷，量天道之微昧，追鱼父以同息，超尘埃以遐世，与世世乎长辞。

0: 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。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，就出现了诸侯争霸、群雄并起的局面。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自处，这个
1: 雪邦是古板僵化。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

0: 嗣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这帮大臣也
1: 这样的差体在战国集中涌现，也为后世留下。

0: 生的
1: 国内简讯。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，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、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.53% 和 67.64%。 截至今年8月底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，成交额超过600亿元。
2: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日前印发，规划预计到2030年，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，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.5%。
1: 据网络平台数据，截至昨天，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，总观影人次达7.37亿，放映总场次1.06亿场。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。截至8月下旬，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.5亿元，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。
2: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，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，确保架空步道、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，同时探索土地、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指导意见强调，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，用于建房地